0: 转弯滑滑转弯，滑弯路弯弯转弯弯，从左弯的直过来，右转转弯弯来了，不那么分手了两个，看见在那出目。穿穿那干啥玩意儿？进不了了嘛？玩意儿那就搬到搬到那天，咱就买票火，那就怕干啥？我们本来是黄浦江，包括包皮路还窄了，然后还窄了，那还天麻烦白白了。
1: 梦呀，那哈那个还呀，还后来就回家了，别换天天火亮，还天天的就换天蓝菜，他说你妈吃完了，他妈吃的。他就比咱先烂的，我啥毛咋早干咱家我们家他就家里还烂菜了，我们天天的直播了早吃惯了嘛，咋顶着的吃完就咱家的吃的，还家咱家叫泡面做馒头啊，回去回去咱各家各家家搞饭家穿了，叫外面弄的红娃娃娃娃娃，我了摸哪里我了弄我了娃，问娃娃哪里为了啥娃，冰娃娃哪娃不娃娃冰娃里边娘俩我把。